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净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白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的柔焦，控油不拔干，装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

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府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得多送得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

州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6月1日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猪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巧克力棒。
1: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

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肌凡烯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得多送得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

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带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的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2: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这个、
1: 哦、
2: 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
1: 嗯，
2: 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1: 啊。对。
2: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边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1: 他为什么用 Q 呢？
2: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1: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Q U E 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2: 长知识了。
3: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2: 嗯，
3: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对不
1: 对
3: 啊？
1: 一切未知。
3: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1: 富贵的贵。
3: 富贵的贵。
1: 哎，
3: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证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的应该提一下。
1: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4: 嗯，
1: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5: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6: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7: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8: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9: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8: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10: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8: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11: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12: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13: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8: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万物之美。
1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5: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16: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15: 那我不要薯片了。
16: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14: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
17: 孟氏牌氨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氨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

0: 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光神神D270-124-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0: 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0: 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四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1: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2: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3: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4: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岱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

0: 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

0: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

0: 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

0: 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2: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3: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5: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4: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6: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4: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

0: 任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0: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0: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给予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

0: 通道接受维修，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两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我疼了，保不住，两两中，两两冲，中一大片了，所有不少东西。
1: 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近年来，山东不断完善水土流失预防保护体系。在政策指引下，沂水县借着创建第一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的契机，确定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思路，打出了山顶栽树、山腰垒石坎梯田、沟底建古方和蓄水池的组合拳。沂水县水利局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科科长龚衍华：
2: 项目实施后，整个项目区水源涵养能力提升了15%，年减少土壤流失量是1.2万吨，把这个黄坡劣势变成了梯田优势，形成了优美的自然风光。
1: 当地进一步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委托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进行核算，把涵养的水、保住的土、固定的碳、净化的空气、优美的景观全部量化成了生态账。沂水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伟：
2: 去年11月，沂水峪小流域的生态产品成功交易，交易额是213万元，这也是临时首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换交易。这笔钱一部分用于村级能手，一部分用于流域的后续管护和产业提升，相当于给沂水青山建了一个保养账户，让它越来越值钱。
1: 看中这片土地的生态身价，苏永华流转1500亩梯田，种上了十几个品种的中药材。让他没想到的是，山地昼夜温差大，药材的有效成分含量比平地更高。同时，春天牡丹花开，夏天芍药争艳，秋天菊花遍野的美景，还让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游客最多时一天过万人。沂水县运华家庭农场负责人苏永华：
3: 因为我们有了这种生态标签，我们农场的药材、各大药草都正着药，接着这种生态和阴气，我们也做起了研学，让村民们不只会种药采药，也跟着吃上旅游饭。
1: 如今崔家峪镇已经形成了治理、转化、收益、再投入的良性循环，中草药种植也从这1500亩梯田辐射到周边10个村庄、1.2万亩土地，2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户均年增收超过2万元。沂水县崔家峪镇一级主任科员刘庆华：
4: 通过生态治理成果挣了钱，大家呢也意识到水土保持好了还能卖钱，这样从药我治变成了我有治，
1: 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十四五期间，山东累计实施水土流失治理面积6556平方公里，打造生态清洁小流域102个，积极探索水土保持加碳汇、农文旅、特色产业等转化路径，已完成20余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山东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副处长刘斌：
5: 15五期间，我们将全域加强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和综合治理，高标准建设一批生态清洁小流域，保持向绿而行、点绿成金的良好态势，同时持续完善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水土保持与绿色产业协同发展，让优质生态产品真正走出山林，走向市场，助力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6: 山东以精准筑起、技改升级等多项举措，助推企业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实体经济。各地特色产业建设提速，订单不断，实体经济实现稳健向好发展。前听报道。
7: 眼下，北汽德州生产基地项目进入最后的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全部投产后，将最大化发挥当地新能源产业的区域优势，成为集生产新能源乘用车、MPV、SUV 车型的汽车生产基地。为推动项目早日投产，

0: 夏时节，齐鲁大地文旅市场热潮涌动，山东各地抢抓夏日有利时机，推动传统景区提档升级，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夜间经济活力迸发，用多元业态的沉浸式体验激活夏日文旅澎湃动力。请听报道。
1: 连日来，济宁水泊梁山景区持续火爆，游客络绎不绝。依托深厚的水浒文化底蕴，水泊梁山景区紧扣一景一戏一路游戏理念，将野猪林、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等经典水浒剧目与登山线路深度融合，通过 NPC 实景互动、剧情沉浸式演绎，推动景区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让游客沉浸式解锁水浒风情。梁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旅局党组书记袁雷：
2: 持续深耕水浒文化，做强特色文旅品牌，不断优化旅游服务环境，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完善全域旅游配套，全力打造高品质水浒文化旅游目的地，让更多游客走进梁山，了解梁山，爱上梁山。
1: 初夏时节，繁花似锦，菏泽市定陶区的百合花次第绽放，半亮乡村田园，游客沉醉其中，漫步花间小道，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游玩之余，还会精心挑选剪下百合鲜切花，将这一份夏日芬芳与美好带回家。百合花基地负责人李振：
3: 咱现在每天的基地上花的人能达到上千人，咱的那个鲜切花一天能出售上千余枝，高峰期的游客能达到20000余人，百合和的花的花期能持续一个多月。
1: 眼下，德州的桑葚采摘园也迎来盛果期，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当地将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游相结合，打造家门口的微度假好去处，小桑葚也成为富民增收的甜蜜产业，带动乡村休闲游持续升温。游客王兰英：
4: 采摘3年了，带着孩子来这里体验一下生活，这里的桑葚又甜又大。
1: 烟火夜经济点亮乡村夜生活，每到夜幕降临，聊城冠县柳林镇的七彩农场就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舞台上动感十足的广场舞，韵律铿锵的豫剧唱段，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轮番上演，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观看。烧烤摊位区炭火通红，肉串在铁架上滋滋作响，人们围坐在一起剥虾撸串，举杯畅饮，欢声笑语不断。柳林镇宣传委员陈玉丽：
5: 不断丰富夜间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持续做大做强乡村夜经济，以人间烟火气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
6: 2026年夏季高考大幕即将开启，山东各地创新护航举措，以精准化、暖心化、全方位的服务举措，为万千考生逐梦之路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7: 济宁德

0: 市场监管系统已全面进入高考保障模式，我们实行全天候巡查监管，全面排查各类市场安全隐患，严厉查处违规经营行为，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心、有序的应考环境。
1: 眼下正值

0: 是果园的一站式整体服务，可以从源头前期的土地整理呀，果园的设计规划呀，果园的建设呀，甚至品种的指导和后期的一些技术服务呢，做了一个一站式服务。
1: 聊城市立足乡村实际，盘活闲置资源，以小工房微工厂带动群众就近就业，串联家庭作坊，集聚产业链条，以小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茌平区贾寨镇龙生服装加工厂利用村内闲置院落购置生产设备，建成服装加工厂，让乡村闲置资源活起来。茌平区贾寨镇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人穆胜峰：
2: 经过协会整合之后，订单量增加，就业人口达到2600多人，整个产值达到1.5亿，既能解决了我们镇的留守妇女的就业问题，还能促进了农民增收。
1: 德州以盘活闲置低效建设用地为抓手，积极探索存量土地资源提质增效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岳鹤机械有限公司盘活闲置多年敬老院原院区，让沉睡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助力公司扩大规模和产能。公司总经理崔家伟：
3: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指标，修建了自己的生产车间，扩大了生产规模，我们公司再也不需要为订单流失而焦虑。这一季度我们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500多万元，比去年同时期增长了40%左右。
1: 菏泽市牡丹区立足特色农业资源，大力发展赏食药三位一体的食用百合产业，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将田园美景转化为增收实效，以高颜值致富花激活乡村美丽经济，助力

0: 级，阵风八级，减弱到五到六级。黄海北部南风转北风五到六级，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北风五到六级。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四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威海、烟台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其他市均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当时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梦时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梦时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时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猫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稀罕。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来是事业有成，阿母的希望是门当户对，声声少爷予人叫到二十几，我嘛是一颗溜溜，无要。

乡亲父老，今儿个举行一场比武招亲。要说我们家小姐长得可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不论您是赤手空拳，还是手持兵器，什么带钩、带刺儿、带尖儿、带铁链，丢出去拉了回来的，一律欢迎。好，这光说不练是嘴把式，光练不说啥把式，有说有练才是真把式。现在宣布比武招亲，正式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3: 发现

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肌凡烯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征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10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就服用。还有的老人则觉得抗生素副作用大，不管是否需要都拒绝接受。误区二，久病成医，点名用药。有些老年人凭着自己久病成医的老经验，每当慢性病复发时，自己直接去药店买药来吃，即使到医院看病也是自信满满的向医生盲目点名用药。其实老年人这样随意用药，容易造成是药成癖，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4: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3: 那我不要薯片了。
4: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2: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
5: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6: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5: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7: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5: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8: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9: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10: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
11: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12: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13: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14: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15: 那个扫落叶的人，
13: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3: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4: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5: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6: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3: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7: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3: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 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

0: 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1: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2: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5开局之年，15/55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2: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3: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4: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5: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天然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

0: 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0: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1: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

0: 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七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我是凯文，
3: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围绕重点产业建链捕链，提升产业发展韧性。
3: 淄博在省内率先探索首席数据观制度，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各地精心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3: 积极应对大风降雨天气，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把完善产业链作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抓手，围绕重点产业补齐产业链条，从单点突破到生态共育，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7: 前不久，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落下帷幕。来自济南的机器人企业优宝特携自主研发的第三代行者泰山机器人参赛，顺利跑完超过21公里的复杂赛道，成为国内少数顺利完赛的机器人选手。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刘大宇：
8: 全程跑下来啊，对于你的产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可靠性，包括它长时间运行的一个稳定性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目前的话，我们腿部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在行业内都是属于比较领先地位的。
7: 机器人驰骋赛场的背后，离不开企业孜孜不倦的研发攻关，同时也需要高端配件的协作支持。但在此前，精密零部件配套短板一直是制约济南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济南市机器人产业发展办公室项目推进组组长李毅：
9: 这种小批量多规格的这种精密零件的需求是越来越旺盛了。像一个人形机器人吧，它就需要上千个零部件来组成，但是呢，这些生产企业呢大多数集中在南方，需要到南方去逐个企业的进行洽谈，用的时间比较长，成本也比较高，更为重要的呢是他们的交付时间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7: 靶向破解产业链堵点痛点，济南市组建机器人产业发展办公室，持续梳理产业需求。去年8月，他们发布了首批机器人产业应用场景清单，集中推出87个需求场景、28个供给方案，以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模式，让产业资源精准匹配。通过这场活动，来自深圳的素佳选择落地济南，建设自己的北方区域总部，为这里的企业提供非标准化零件的制造。素佳智能制造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辛伟：
10: 10月份，我们完成了本地化部署，正式开始平台的运营。现在到现在有大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平台上的注册用户有6000多家，实际成交的有几百家用户。你像代表性的有像优宝特，像那个小鸭精工，像那个浪潮下面的华工电子，目前已形成了稳定的合作。
7: 上游配套短板加速补齐，下游场景落地也同步提速。在场景发布会上，济南企业宏济堂发布了机器人的采购需求，与优宝特机器人的产品优势高度契合，双方一拍即合，共同推进研发制作。 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勇。
11: 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红旗堂发布的这个场景就是他们的物料的搬运和这个运输，然后这对我们四组机器人可以很好的承担他们发布巡检的一些场景，这些都是适合我们产品做的一些工作。
7: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依托产业链完善供应链。在青岛汽车产业新城，来自安徽芜湖的成飞瑞虎最近落地了这里的零部件产业园。这家企业长期给奇瑞配套车身冲压焊装件，以往只能通过长途运输送到青岛。安徽成飞瑞虎汽车模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娄永波：
12: 一年的运输费用在200万左右。这块就是我们的青岛奇瑞这块是2公里的距离的，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的应对奇瑞的一个突发情况，包括他们的产量的变化、订单的变化、库存、资金的积压是完全减少的，我们几乎可以做到零库存。
7: 目前青岛汽车产业新城集聚了4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构建起涵盖整车制造、新能源研发、核心零部件配套的全链条产业体系。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招商促进部主管高原：
13: 目前总投资5.06亿元的润升新能源桥壳项目正在主体施工，总投资4亿元的一汽大众 SUV 新车型正在生产线改造，总投资1.2亿元的一汽大众 HEV 电池包，总投资5.9亿元的一汽解放微卡项目已量产。另外，渝远新材料、青岛富泰高分子材料、汉格斯特新能源等项目已签约。
7: 目前围绕19条标志性产业链，山东年均实施省级技术创新项目3000项以上，自主研发率接近90%，累计发布接榜挂帅核心攻关项目超1000项。在此拉动下，全省信息技术产业营收连续保持2位数增长，机器人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5%。今年山东将继续推行10链100群1万企融链固链对接活动，梳理产业链协作需求、大企业配套采购和中小企业专业能力3张清单，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增强产业发展韧性。
3: 数据要素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山东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速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淄博在省内率先探索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路径，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7: 2026年全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接榜挂帅名单进入公布，62家高校院所部门企业成功接榜，将围绕16项重点课题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其中淄博企业数智云链的攻关项目是首席数据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发挥与实践路径探索。数智云链山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景雅丽：
14: 首席数据官这个职位的要求就是既懂业务啊，又懂数据又懂技术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人才，只有这样的角色有了

0: 业数字云链的攻关项目是首席数据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发挥与实践路径探索。数字云链山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景雅丽。
1: 首席数据官这个职位的要求就是既懂业务啊，又懂数据，又懂技术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人才。只有这样一个角色有了。

0: 培优实体经济，各地特色产业建设提速，订单不断，实体经济实现稳健向好发展。请听报道。
1: 眼下，北汽德州生产基地项目进入最后的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全部投产后，将最大化发挥当地新能源产业的区域优势，成为集生产新能源

0: 200辆爱心车辆就位，可为偏远及特殊考生提供一对一上门接送服务。爱心驾校教练苑辉：
1: 很多考生住的偏远，出行不便，考试当天容易遇到堵车、打不到车的情况。我也是一名家长，想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为孩子们的梦想之路保驾护航。
0: 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全员在岗，全力筑牢高考交通安全屏障。德州同步开启高考静音专项行动，严查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轰鸣扰民等违法行为，划定禁行禁鸣区域，优化考点周边交通秩序。淄博交警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依托视频监控联动路面铁骑，随时待命开辟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考生赶考突发情况。博山区交管大队交通秩序管理中队民警朱鹏俊：
2: 我们执勤的民辅警依托视频监控实时巡查，铁骑小分队随时待命，为忘带证件、遇拥堵的考生提供应急护送服务，开辟绿色通道，最大限度为考生提供便利。
0: 潍坊青州发动新业态力量助力高考，开展青旗先锋助力高考志愿服务。广大外卖骑手主动化身护考志愿者，张贴爱心护航标志，承诺高考期间考点周边静音配送，不鸣笛，主动礼让赶考车流行人，以灵活机动的优势守护考场周边安静有序。外卖骑手王海泉：
3: 高考几天我们一定要做到静音配送，经过考点周边绝不鸣笛，主动让行遇上接送考生的车辆或者人群，我们一定要加速慢行。

0: 安全、安心、有序的营高环境。
1: 眼下正值小麦抢收关键窗口期，我省各地积极应对大风降雨天气，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请听报道。
2: 德州五城抢抓降雨间隙，开启夜间作业模式，当地农技部门积极协调履带式收割机，助力农户抢收小麦。种粮大户郭艳芝：
3: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雨点能进去。现在过了三个，一天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一百多亩地，停下雨就抓紧时间进地收，只要是能进地就得抓紧时间收，抢收。
2: 滨州瞻化从田间收割、机器烘干到仓储入库，全流程筑牢节粮减损防线。在瞻化区冯家镇严邑农作物种植家庭农场的收粮点，一车又一车新麦经过测试定级称重后，被转运到烘干塔进行烘干，然后入库储藏。这两天因为天气原因，种植户抢收的湿粮到这里也能顺利出售。滨州市瞻化区冯家镇西山后村粮食种植户李兴业：
4: 哎呦，这里有鱼，剩下十年来了的药，咱是个好事，那来给他送去。
2: 滨州市瞻化区冯家镇严邑农作物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李严义：
5: 这个红辣椒咱得多收点，黑白的红，一天吼个几百万，进台以后四个小时一个轮换，就能达到入库标准了，这样最起码对小麦的质量有个保障。
2: 近期受大风降雨天气影响，德州、东营等地部分麦田出现倒伏情况，形成实际损失。当地各农业保险承保机构迅速行动，深入田间实地核查倒伏面积以及受灾情况，现场登记信息，存留影像，简化流程，缩短时限，快速理赔。中华保险东营市西城支公司经理徐涛全：
6: 我们将开通绿色应急通道，快速定损，现场实地核验受灾情况，简化农户上报手续，完成受灾定损后，尽快将赔款拨付到农户手中，减轻农户的负担，切实发挥农业保险的补偿作用。
2: 为切实保障粮农利益，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辖区内所有粮食收购单位使用的计量器具展开统一强制检定，确保每一台磅秤出具的数据准确可靠。聊城市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测试所负责人陈书强：
7: 通过专业砝码校验的方式来验证地磅是否精准，对使用的电子地磅未经鉴定、鉴定不合格或超过鉴定周期仍继续使用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查处和规范，坚决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
8: 我省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盘活闲置资源、培育特色产业等举措，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精准发力赋能乡村振兴。山东台综合报道。
9: 威海以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推进果业种植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升级，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当地新源果业山东集团有限公司创新采用格架式立体栽培模式，配套智慧农机与水肥一体化设施，打造样板智慧果园。

威海以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推进果业种植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升级，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当地新源果业山东集团有限公司创新采用格架式立体栽培模式，配套智慧农机与水肥一体化设施，打造样板智慧果园。

0: 做强百合产业品牌。
1: 初夏是中医养生中养心护阳的关键期，菏泽市巨野县开展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把专业诊疗与暖心关怀送到群众身边。请听报道。
2: 夜幕渐深，夜诊现场人气十足。

0: 等六类关键现象，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
1: 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日前发布，进一步明确奖项授奖范围和标准、评审组织实施及提名者责任。细则规定，仅从事组织领导、行政管理或辅助

甚至恶意隐匿转移千万夫妻共同财产，任由妻子生活艰难，求医艰难，这和谋财害命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行为啊，早就不是简单的夫妻矛盾了。身体上拳脚相向，施加暴力，精神上长期虐待，经济控制，言语威胁等等，种种恶行全都落在家暴的法律界定之内。施暴者的所作所为早就触碰了法律红线，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追责和惩处。更让人痛心的是，这样的婚姻噩梦竟然持续了十年之久。王作红明明已经不堪忍受，也明白丈夫对她百般欺辱就是为了逼她离婚，但是因为13岁的女儿曾经跪地哀求她别离婚，加上被家丑不可外扬的陈旧观念牢牢锁住，她一度选择写下谅解书继续隐忍，让施暴者愈发肆无忌惮，一次次突破底线，行为不断升级。隐忍换不来施暴者的悔改，家庭的完整也不可能寄托于无底线的退让。事实证明，近十年的忍耐和牺牲并没有换来家庭的稳定和和谐，反而让王作红落下一身的顽疾，女儿也曾在严苛打骂中饱受心理煎熬。最后女儿看清了现实，主动出庭作证，支持母亲离婚。这充分说明，一个家庭破碎的根源从来都不是受害者想要离婚的决心，而是施暴者肆意挥舞的拳头。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无底线的容忍暴力才是对幸福最大的破坏。王作红最终的觉醒令人欣慰，施暴者被绳之以法也大快人心。可是还有多少类似的家庭，有多少还在一身伤痛依然隐忍的王作红呢？面对家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呢？要知道，家庭不是枷锁，隐忍不是办法。只要你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法律是会给你做主的。近日有网民发文说，有人举报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招录的公务员黄某某脚踏两条船玩弄女性感情。网传的图片显示，相关内容被印制在一幅两米多高的易拉宝上，摆放在佛山市财政局大门外，引发了网络关注。6月2号，佛山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表示，相关说法和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诽谤。女方当事人曾经通过信访渠道反映情况，相关部门已进行调查核实。该局纪检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黄某旭目前未婚，他和女方当事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感情问题上处理不够成熟。大概搞清是个什么事儿了，就目前披露的事实来看，这是一起未婚青年之间的私人情感纠纷，并不涉及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公职人员的纪律约束核心针对权色交易、利益输送、婚内出轨、履职失责等滥用公权、失职渎职、违反作风要求的行为。未婚青年恋爱分手属于私人生活领域，不在纪律审查和政务处分的范围之内。未婚青年在恋爱中是不是忠诚专一，更多属于道德的范畴，而不是法律或者行政纪律的强制要求。以此要求单位严肃处理，实际上是混淆了道德与纪律、道德与法律的边界。而事件发酵过程中，网络舆论的片面狂欢导致了情绪的无序泛滥。不少网友套用什么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的网络梗，不辨真假就跟风指责男方，各类留言也是肆意传播。但事实上，两人究竟为什么分手，男方是不是脚踏两条船，都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财政局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相关说法和事实严重不符。值得警惕的是，女方把带有强烈侮辱性字眼的易拉宝摆放在机关单位门口，这种维权的方式已经突破了合理的边界，触碰了法律红线，隐藏着多重法律风险。这样做

相关说法和事实严重不符。值得警惕的是，女方把带有强烈侮辱性字眼的易拉宝摆放在机关单位门口，这种维权的方式已经突破了合理的边界，触碰了法律红线，隐藏着多重法律风险。这样做不仅扰乱了

0: 有律师表示，如果能证明商家发了空包裹，那么商家就构成了消费欺诈。网购品牌童鞋，付款收货却疑似只拿到了一个空鞋盒，明明是商家发货存疑，消费者却要费尽周折自证清白，平台和商家的傲慢与推诿尽显无疑。网购维权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如此折腾普通人呢？一双139元的婴童拖鞋算不上大额消费，却是消费者实打实的信任交付。正常网购逻辑里，消费者付款下单，商家足额发货，本来是最基本的交易准则。可是郑女士收到空包裹维权的时候，换来的不是核查与道歉，而是商家一句冰冷的发货无异常。平台非但不居中公正处理，反而驳回诉求，试图用优惠券草草的封口，这难道就是大品牌该有的责任和担当？最让人诟病的是举证倒置的荒唐。发货争议本该是商家提供出库的监控、称重的记录，自证发货合规，对吧？可是涉事的商家和平台手握物流监控等核心资料，却以内部资料为理由拒不公示，反倒是让消费者独自承担举证的压力。普通人维权本来就势单力薄，这般的推诿刁难无疑是提高了维权的门槛，伤了消费者的心。为了讨回公道，郑女士不得不换号复购，全程录像，称重对比，用完整的证据链推翻了商家的敷衍说辞，才勉强拿回到全额退款。事实清晰，证据确凿，可是平台依旧拒绝退一赔三，拒绝让商家道歉。我不明白平台的硬气从何而来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六成，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两成，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3: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出现阴阳价格，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该如何破解？国家医保局大力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这个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来听央广的报道。
4: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5: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4: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5: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

0: 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1: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2: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1: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龚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4: 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显示，进入五月以来，鸡蛋价格已连续5周上涨。6月5号14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比6月4号上涨0.8%。受天气转热、餐饮需求回落等因素影响，往年5月至6月通常是鸡蛋消费淡季，蛋价一般呈稳中下行趋势。今年鸡蛋价格缘何逆势上涨？多名业内人士认为，2025年蛋价持续低位，养殖端缩减规模淘汰蛋鸡，造成今年货源紧张，是本轮涨价的重要原因。而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集中备货全面启动，缺口比往年更为明显，短期需求增量叠加库存短缺，成为蛋价上行的关键因素。业内人士认为，因库区库存延续低位，预计端午节前鸡蛋价格仍有冲高空间，但上涨动力逐步减弱，2026年下半年蛋价或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
5: 最近网上有说法称，外卖米饭用的根本不是真米，吃了身体会不舒服。记者就此采访食品领域的专家，证实这类说法经不起推敲。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营养研究所所长刘明介绍，业内所说的重组米，也叫人造米、工程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得的米粒状食物，主要用于自热米饭等。

0: 记者了解到，人造米并不便宜，外卖等普通餐饮行业使用不划算。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朱大洲表示，采用劣质原料合成低成本大米，在风味、口感等方面与天然大米有明显差距，几乎没有米香，很容易甄别。有的商家图便宜，使用了问题米，这才是公众在外吃外卖时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专家建议，如果碰到清香不明显、表面发黄、带有霉味的米饭，一定要谨慎。
1: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对于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科学用眼都值得注意。而与此同时，不同年龄阶段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我们先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问题。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瞅准了大家健康用眼的需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来听央广的报道。
2: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她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3: 马上上一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2: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四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 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4: 比如孩子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2: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两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失误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5: 三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2: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6: 临床研究中呢，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还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1: 说完了青少年的护眼方案，再来关注一下成年人的护眼方案。对于成年人来说，眼部病变更加隐匿，

0: 干眼症、视疲劳等疾病也多发。那么哪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角膜健康？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眼部疾病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2: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环境当中是一个空调的环境，一干燥以后，那么泪液的蒸发会过快。第二的话呢，使用屏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看，顿目的过程在使用屏幕的时候会下降，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1: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专家表示，使用眼药水应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袁进建议，
2: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掌握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1: 生活中也有一些

0: 需要掌握引起肝炎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肝炎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1: 生活中也有一些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This is Radio 92.8。
4: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